0: 我上一次也是。
1: 关键的。
0: 他们也是每个人说你跟他的大的 driver 放一副身体放一副身体然后只会。
1: Therefore.